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我们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让我们来聊聊，睡前喝牛奶有没有益于这个睡眠？很多人习惯睡眠前喝一杯温牛奶，确实对改善睡眠有不错的帮助。牛奶当中含有色氨酸，这种物质能够帮助身体合成助眠物质，缓解神经情绪，起到安神静心的作用。同时牛奶富含钙质，可平稳情绪，放松身心，缓解白天激战的疲劳，让人更快的进入安稳睡眠状态。睡前饮用温牛奶，能够舒缓你的肠胃，驱散寒意，放松你的身心，平复你的心情，有效改变你的睡眠。对压力、思虑重、睡眠浅的人群更为明显的效果。但是饮用的时候也有讲究，尽量选择温热牛奶，温度适中更容易吸收，切忌喝冰镇牛奶，容易刺激肠胃，影响休息。饮用时间最好在睡前半个小时，不要临睡前立刻喝下，避免夜间起夜频繁，打断睡眠节奏。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